好，我是吴佳。8点钟了，进入到我们的晨间 KTV， 在群里的各位友友们，想要听到谁的歌，赶快来告诉我啊！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也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一会儿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来晨间 KTV，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点歌的情况啊。首先看的是一群的小伙伴，这个吉米想要听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老爱想要点这个苏慧伦的被动，招财又进宝，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小小少年想要听任贤齐的永不退缩。二群里边呢，我们看到安吉想要听周杰伦的晴天，树上结个猴先生，王力宏的听爱，火力全开，瞬间移动啊，子墨格尼的山河啊，这首歌然后没有啊，我刚才查的确实没有。汪峰国王想要听汪峰的歌，123想要听李荣浩慢慢喜欢你，还有隐藏的名字林俊杰王嘉尔的过。三群里边看到了冬日焰火想要听经过啊，然后呢 WW 亚森的荒漠上行走，高宇翔想听林俊杰的江南，还有生活倒影宋雨琦的还疼吗啊。

还疼，还疼，是觉得假期已经过去了是吗？赶快进群啊 ！FM 1005 CRY 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来，亚森，荒漠上行走。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我们如此热爱啊，在早上的早高峰，确实呢，一些主干路上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我们群里边很多朋友都说了，真的是非常的拥堵啊。有些路段他形容说堵成了实心儿的，这个有点夸张啊。不过确实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毕竟是上班的第一天嘛，对吧？高速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金滨高速往滨海新区方向 K11+900处，就是金滨宁静互通立交到军粮城收费站之间，现在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第三行车道啊，因为有交通事故占用第三行车道。那早上起来，尤其早高峰，不管是送孩子还自己上班啊，早上起来这个确实是时间非常的紧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一些拥堵的路段，千万不要抢行，不然的话呢，出现交通事故可能会更加的麻烦啊。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那今天呢，我们唱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刚才在群组当中呢已经把歌词都发出来了。有些朋友说有点难度啊，有些朋友说这放假放了七天了，这个口齿啊舌头啊还不太灵活，口齿不太清楚，没关系，对吧？咱们想唱就唱，晨间 KTV 嘛，就像朋友们我们在一起唱歌开开心心的，这首歌你肯定会唱啊，至少有那么两句你会唱吧。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怎么样？双节棍，周杰伦的这首歌，这还不会唱吗？赶快进群了 ，FM 1005 CRY， 期待听到你耍起双节棍。

0: 生产到有省，多湾就全球五十老板擂台上上耍家枪，因弟子巩固最擅长回京中造铁骨山。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节棍和中带钢，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1: 哇，厉害啊！这位朋友可能声音稍稍有一点小，但是大家是否听到了呢？刚才是吴望唱的双节棍。
2: 燕烧店烟味弥漫，隔壁是果树。灌顶你的妈妈上茶道有三段，叫拳脚武术的老板练铁砂掌，耍杨家枪。硬底子功夫最擅长，还会镜中造铁不山。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节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敢怎么敢，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敢怎么敢，不亚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脚踢。
1: 你被你一脚踢一开，自己唱着都开心啊。

0: 树冠，店里面的妈妈身材都有三段，教拳脚无数，老板练点擅长甩洋加枪，硬底子功夫最擅长挥金钟罩贴补衫。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1: 哇，厉害啊！这位朋友真的很厉害，这个唱得很好啊。这个名字叫什么 ？ERICC。啊，群里有朋友说完了，这首歌太绕口了。

0: 棍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这些块甩的人都带，刚性要去河南说菜是少了个武当。
1: 哦，这是小草莓姐姐。你知道我在选择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大家在唱这首歌是不是就只会唱一句呀、啊？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哈嘿。结果呢，你看看中间这个非常拗口的这一段，唱的也都特别的棒。
2: 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
1: 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好，非常棒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唱到的是双节棍。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林俊杰，江南。

0: 姐姐啊，这天津味儿是真浓啊。这个双节棍确实是非常的有难度。看到三群没有人吱声啊，二群里边这风，
1: 你被我一脚踢开，
0: 嘿，不错啊。提到这个双节棍，看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刚才我们在放这个《江南》的时候，林俊杰的《江南》是哪位朋友点的歌啊？自己来收歌吧，我确实在群里真的是找不到了。江南，来听一下。风的

0: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1: 这个
2: 快使用双截棍。
1: 哎呦呵，好嘛，这两位都是咱们天津的哥哥。

0: 好听好听啊，果然这个好唱的歌，熟悉的歌呢，大家可能会更加的爱唱，对吧？哎呦，这是三群里边，我刚说了三群没人吱声，这不就有了吗？纵横四海，
1: 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戈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琴弦习惯双截棍，中带钢弦摇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歌舞蹈，
0: 吼吼哈嘿。来，王力宏火力全开。

0: 也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2: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2: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4: 有时候呢，我们到南方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种气候，不一样的人文啊，包括像一些美食，对不对？那这次呢，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啊，由我们的主播立恒带队和大家呢一起出门，我们去玩一玩，不用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给您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我们一起呢去感受一下南方的秋天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那么走进潮汕的这个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和旧时光里漫步，然后呢可以登临啊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除此之外，里边的美食当然也是不能够错过的，我们住的也非常的好啊，让您是吃的开心，玩的开心，睡的舒心。回复一下山海公众号，回复山海。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秀。

0: 长袖 T 恤、立体毛巾绣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0: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2: 秋冬季的时候呢，皮肤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哎，咱们这皮肤状态一定要用好的，对吧？这个有保障的一些品牌的这么护肤品来进行保障。林博士的这个刺泡精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以往也为大家来进行介绍过。那尤其呢，如果说平时咱们晚上又熬夜，爱吃甜食，脸色呢粗糙暗黄，或者是换季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呢，我们有两款啊，首先你可以用这个酵萃刺泡，它里边呢是全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再叠加上这个其他的一些成分，可以迅速的帮你去黄提亮。那如果说您是皮肤相对来讲比较松垮，胶原蛋白流失的比较多，觉得自己衰老的这种情况，那就选择另外一款，就是胶原刺泡，它里边呢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啊，可以说呢用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哎，它是什么样子的了。两款刺泡大家呢按照需求可以来进行选择，建议大家买两盒，买两盒呢更加的合适，额外还会送您一台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这个美容仪呢你还可以再次来进行使用，非常的好啊。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找不进

刚刚我们听到是任贤齐的《在路上》，接下来一首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这都是在群组当中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哈。朋友们点的歌呢，尽量会来进行安排。那如果说曲库实在没有的话，没办法啊，我们下次再点。关键是进群，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LY，FM 1005 CLY。

假期真的是结束了啊，这个把假期的慵懒叠叠好，收进家里边，收进行李箱里边。现在我们要换上那种认真生活、认真工作的这种状态了。今天呢是10月8号工作日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该收心的收心，该归位的归位啊，重新出发。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都事事顺意，工作呢、生活呢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所以说假期是充电，工作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常的开始了。现在电量100%，努力来进行工作啊。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RY 进群，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的奖品，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100元福利的就餐名额。凡是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凭着这个中奖凭证到店里边啊，这个来享受美味了。嗨家人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联手专业机构研发的火锅餐鱼，可以说是脱麻脱辣技术，把这些剩余的食材呢做成了宠物的这个粮啊。然后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救助流浪猫猫狗狗，所以说你享受美味还可以做这个公益。除此之外呢，我们星展养仓健身价值88元的健身卡也送给大家， Party Show 的运动超乐场5000平米的超大场地的运动卡也送给大家，赶快来进群 FM1005 CRY FM1005 CRY。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和朋友们一起来在早上听歌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九点钟都已经到工位了吧？开始努力加油！

大家感觉到了啊，这个天儿真的是一天凉似一天。这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呢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这个节气，对吧？这时候呢昼夜温差就会变大了，一早一晚，尤其你早上起来上班早的话呢，就确实感觉到凉飕飕的，还是要加上外套的。天气的正是从炎热向凉爽过渡了，也标志着秋意渐浓。那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是晴间多云，微风最低温度呢是15度，最高温呢是28度。那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是3和8，而且呢，在下周一，就是大概12号的时候，12号啊，冷空气将会再次来袭，气温也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3度，就是和现在相比呢，会降5度左右。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多加衣服是没错的，千万不要冻感冒了。

0: 听演唱会、看演唱会是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乐意去观赏的一件事情啊。那昨天我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去看演唱会了，对吧？今天呢，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根据文旅部网站发布审批公示，崔健、老狼、新裤子乐队都会在12月份来天津一起来开演唱会了啊。崔健呢，继续撒点野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将会在26年的12月5号在天津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哎，接下来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天津站是在12月18号在天津大剧院举行。还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新裤子乐队呢是12月12号将会在天津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来举行演唱会。那我们在昨天，对吧，看群里边很多朋友也去看了这个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这个演唱会，对吧，看到了张信哲呀、林宥嘉、张韶涵、阿杜等等这个歌者归来的演唱会，昨天你去看了吗？除此之外，在10月16号到18号李荣浩黑马巡回演唱会是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连开3场啊，16号到18号，喜欢李荣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除此之外，林志炫也是在12月31号到27年的1月1号，哎，跨年了啊，他会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也是开一场演唱会。
1: 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呢将会在12月份来咱们天津来开演唱会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奢祥夫人。凤凰传奇开演唱会的时候通常台下都是大合唱，对吧？那我们音乐快速路呢在8点钟呢也会有晨间 KTV 和朋友们和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唱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8点多唱的是周杰伦的双截棍，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呢也会忍不住就唱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刚才我在群里边和朋友们互动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位朋友人生长恨水长东，真的我忍不住一定要把你的声音放出来，你的这个声音太好听了啊。群里很多朋友说了这真是低音炮啊，真的是低音炮，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0: 好听不好听？是不是特别的迷人？还唱了一段啊。
1: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真的有时候好声音不需要任何的伴奏，就是只是自己的人声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美丽了，真的是。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

0: 望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赶快来进行报名啊！这次呢，我们是双飞6日之旅，在10月的这个下旬，就10月25号到30号之间，我们一起呢，这个坐着飞机到潮汕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南方的秋日。那么潮汕呢，当然这个行程满满啊，也不用你做攻略，跟着我们主播立恒就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那行程延伸到了东山岛，还有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一路慢慢的来进行收藏。那潮州古城呢，更是此行的高光，漫步在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一下千年的文脉。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啊，比方说潮汕的这个狮头鹅呀，南澳的海鲜餐，包括潮汕的牛肉火锅，对吧？牛肉火锅特别有名吧，而且升级了2晚海边的度假酒店，让你呢吃的也很开心，玩的也很开心，睡的也更加的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这些特色的体验，在咱们北方呢是绝对看不到的。穿越彩虹海，还赠送你鲜蚝美人半打，有吃有喝有玩，非常的精彩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月，回复2个字山海，回复山海，赶快来报名吧。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林博士的这个刺抛精华啊。这个刺抛精华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了，而且是经常回购。为什么回购？那当然用着好，对不对？上脸效果也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尤其是这个刺抛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就可以注入到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和水润。今天呢，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当中啊，这个林博士的刺抛呢有两种，一种呢是酵萃刺抛，一种呢是胶原刺抛，这两款呢都是可以选的。怎么选呢？根据自己的皮肤，比方说你皮肤是那种干燥缺水换季敏感，那推荐您用这个酵萃的刺抛。这个一盒是30支，今天咱们补贴之后呢，一盒是119，如果两盒的话呢就是229。如果你皮肤松垮明显，抗老需求的话，那直接就买这个胶原刺抛，两盒60支，到手呢是269。另外呢，买两盒注意了，再送您胶原泡一个，就是光这个美容仪单买都不便宜，你想买两盒送你一个美容仪，对吧？平常都可以用，所以说两盒入啊，直接是闭眼入了，非常非常的实惠。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两个字。当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回复客服，客服呢也会和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听歌。今天呢是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上班，朋友们在群组里边也是唱出了自己的这个声音啊，非常的开心和朋友们来进行互动。大家呢也可以进群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今天我们的奖品呢在群组当中呢都已经发放了啊，朋友们都赶紧私信我，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可以来进行兑奖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快速路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两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今天工作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听了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真新鲜。暑假第一天啊，祝大家上班快乐。第一首歌曲来自 Ray Charles 的 Fever。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微风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37%到67%。When you kiss me, fever, 今天也是寒露节气啊，天气也是渐寒。Fever in the morning, fever all through the night. 终于啊，炎热的天气离我们慢慢远去了，冬天要来了。

大家如果觉得在这个假期还没有玩金星的话，可以在十月底去一趟潮汕。这次也是由立恒来带队啊，10月25号到10月30号潮汕的山海之行。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啊，4299来一场

0: 非常酣畅淋漓的潮汕行。
1: Romeo loved Juliet. Juliet, she felt the same.

0: 情绪给成真累的那对前科。
1: 有一个怀疑，找一个，找一个武器。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最近呢，有一场音乐盛会啊，我发现其实每年的湾区声明月的大湾区晚会也是一场音乐盛宴。那 CCTV 六的湾区声明月晚会可以说是每年一个大型的网络盛会，因为内娱已经没有全民共同关注的现场直播音乐的颁奖盛典了，比如像格莱美啊、AMA 啊、还有 VMA 等等那种啊，所以说每年的各台的直播跨年晚会与大湾区的晚会就像是一场大型的一个现场考核。

曾经还记得不少歌手也是在这场晚会上翻车，那谁真唱谁假唱，谁修音谁车祸啊，谁划水谁卖力，谁业务生疏谁勤练啊，那都在放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线上横向对比，无所遁形。虽然说啊是央视晚会，但是弯曲声明月的晚会感觉没有那么严肃。首先就是大明星的大牌比较多啊，可谓是众星云集，而且选歌没有那么官方，还会有大量的全开麦的真唱。最重要的是它允许被吐槽，所以说每年呢都有极高的网络热议度，以超高的话题性啊霸榜。今年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场的周深啊，开场的清唱就是极其见功力。那这场呢，这首歌也是因为 AI 男声翻红之后呢，大量歌手啊在跟 AI 声嘶力竭的去拼技能和高音，唯有这个周深唱的举重若轻，把泪海比拼嗓肌肉的这样一个审美热潮还还原到这首歌原本的一个情感美感当中啊。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10月末，咱们天津的天气啊已经渐渐转凉，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滨海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也就是我啊，将在10月25号至30号与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乐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啊。这一次呢，我们的三岛联游呢，可以走进潮汕的汕头小公园，在老旗楼与旧时光里漫步。同时也可以读懂白载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听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潮州的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同时呢，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广济桥的光影秀与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璀璨上演。那旅途中呢，美食与住宿毫不将就啊。那同时呢，我们这回一定要去尝一尝潮汕的美食啊。很多人说这个去潮汕的时候真的是吃到饱啊，吃得非常撑。那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啊。那也可以让你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色的莺歌舞、潮汕品茶等特色体验。10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听众的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

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林博士的较脆的次泡精华液。那今天呢也是1.5毫升30支，或者是您选择1.5毫升30支，再加上2盒加赠的1988的胶原泡一个。你现在是119元一盒啊，或者是229元两盒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年龄过30岁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了。我们这个脸部承托这个脂肪，还有这个线条的能力开始慢慢的变弱啊，脸部线条开始松垮凹陷，那眼角的纹路也开始加深了。今天推荐的这款来自林博士的次泡精华呢，也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每天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入皮肤当中啊。如果说你平时爱吃甜食，爱熬夜啊，面色粗糙或者蜡黄，或者是换季肌肤敏感等等啊，都可以试一试我们这款胶原精华。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今天的两种选择，119元啊一盒啊，一盒是30支，每一支是1.5毫升啊，或者是你买2盒229元的价格，非常划算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进来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歌曲是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书君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来互动啊，也可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9: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月末呢，咱们天津已经渐渐转凉，那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如果说啊，你想再继续延续一下夏天的温暖的话，也可以来到潮汕玩一玩。我们会在10月25号到30号与听众开启一场专场的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10月25号与我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名额有限。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

0: 平江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0:5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林博士的教萃刺泡精华液。今天呢也是有两个选择，一盒，一种选择是30支一盒啊，一盒是119块钱，你也可以两盒都带走，两盒是229块钱。同时两盒还有加赠这个1988的胶原泡一盒啊。一过30岁，确实是要该保养了，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开始迅速的流失啊，垮脸或者是脸部线条开始不流畅，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肌肤问题都要开始我们要介入和调整保养了。那如果说每天呢去补充一下这个胶原蛋白，来一次这个刺泡精华的话，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肌肤。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听的歌曲是来自蓝心雨的《贩卖日落》，12:1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中午时间了，上班的第一天一定要给自己补充一点能量啊，中午时间再忙再累也不要忘记按时吃饭。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节奏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拼音

0: 陪伴在你的身边。
1: 来自艾热和孟慧圆的想要陪在你身边，12:3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今天的推荐是来自林博士的教萃四泡精华液。那今天呢有两种机制，一种是一盒啊，一盒装是119块钱，两盒装是229块钱，同时两盒装还要送到1988的胶原泡一个啊，每一盒是30支，每一支是1.5ml。那您过了30岁之后呢，一定要是把这个脸上的胶原蛋白赶紧保住啊，毕竟啊，流失多少就算多少啊，流失的可能很难再补回来了。所以说啊，我们先啊抗衰啊，先把这个脸部的这个胶原蛋白流失先控制住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次泡精华每天一支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包括林博士的这个玻尿酸技术呢，也是全国啊，也是一个算是遥遥领先了啊。那我们今天选择林博士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今天价格也很划算，两盒带走啊，建议大家229块钱，一盒是119块。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那今天啊是10月8号啊，国庆假期也是正式收官了。咱们返工的第一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状态如何呢？是不是身体坐在工位上，思绪还停留在假期的美食和风景里啊？那先来跟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啊，现在秋意是越来越浓了，昼夜温差非常的大，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多添一件外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提示啊，今天的全市花粉的浓度平均级为1级，虽然等级不高啊，但是过敏体质的朋友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回家要及时洗手擦脸，防范敏感的来袭啊。那长假结束了，网上的热搜话题好像也非常的热闹啊。没关系，接下来的40分钟的好音乐时间啊，满满的热门金曲，用好听的歌声冲淡返工的疲惫。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那长假也是落幕了，最近看到很多的网友啊在网上是吐槽，快乐的时光好像自带加速键啊，很多人在这趟假期里其实看似是休息，实则是非常的忙碌，根本就没有时间真正的放空，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这样呢？那其实啊，这次十一假期也是我们2026年最后的长假。哎呀，说出来好扎心啊。那下一次这样集中的休闲时光可能就要等到元旦了啊。那与此同时啊，很多人就在呼吁啊，我们能不能有秋假呀？哎呀，真的是不错啊。大家一边舍不得刚溜走的假期，一边又开始期待未来更多的可以喘息的时间。其实啊，我们向往的或许并不是假期本身，而是一段可以自己支配、不用赶节奏的时间。那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假期收获了什么呢？放工的第一天，不妨借着音乐喘口气吧。

好的，一首《素颜》把我们拉回到了过去啊，就想想当时啊听《素颜》时候的年纪啊，岁月一晃，当年听《素颜》的少男少女，如今啊已经在为我们的假期、为机票、为生活忙碌奔波了。其实时过境迁啊，歌还是那一首歌，但听歌的人好像早就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阅历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这个长假落幕了，我们也看到这个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很有意思啊，发现从10月9号好像到月底啊，国内机票的平均价格比国庆黄金周直接下降了30%以上啊，这么低。那不少的热门航线啊是直接跌到了1到2折啊，这个裸票的价格是200-300块钱就能飞一个长线了。那部分路线算上这个附加费啊，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要划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边是假期的一票难求，另外一边是我们这个机票是迎来了断崖式的一个降价。所以很多网友就在讨论，我们的出行怎么好像总是被时间牵着走啊，高峰的时候人挤人啊，而且还花钱多，等到风景依旧机票降价的时候，我们好像又要回到工位上啦，没有空闲出发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低价的窗口，那想要近期出游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啦，留意一下你想去的地点，看看有没有特别合适的价格。那很多人啊都在期待，希望以后能多一些能够避开高峰的这种假期，比如说会有一些秋假呀，让大家能够从容出游的机会啊。当然在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啊，那10月10号的时候呢，这个燃油附加费会上调，所以想要捡漏特价机票的朋友，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看看合适的班次了。

好的，一首如果冰箱会说话，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想要表达很多事情可能都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一些差距啊。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少人把我们的行程安排给了音乐节和演唱会。那很多地方我们发现很多朋友他没有刻意去安排一段行程，而是以演唱会或者是这样的这个音乐节为主导，然后再延伸出去的一些旅游的计划啊。我们看到各地的户外的舞台一场接一场，这个比如说落日之下的万人合唱也催生了很多很火的一个票根经济啊。其实看完演唱会，我们拿着门票就能去逛景区打卡周边的小店，特别是给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景区带来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经济效益，当然也对我们旅游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看演唱会顺带可以短途旅行，将音乐和出游是绑在了一起啊。其实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假期结束了，很多网友啊就是在网上说，我这看音乐节和这个演唱会都没过瘾，还想天天单曲循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反方向的钟。大家试图把时间拨回到假期开始的那一天哈。虽然我们都明白啊，时间没有办法倒流，但音乐就是有一个奇妙的能力，一段旋律一响起，就能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某一段的记忆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我是雅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青岛蓉姐烤馒头的故事啊？这个雅婷刚刷到的时候，还觉得这个烤馒头它怎么能成为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重点啊？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啊，其实就是当时蓉姐啊是在这个。没想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铁上啊的这个去卖烤馒头的，但是呢，当时呢，蓉姐推着她的小摊儿，哎，推到了这个车厢里。当时因为车厢是非常密闭的，她的这个热气儿啊，裹着这个麦香啊，慢慢的散发开了，这一车厢的乘客就直接坐不住了，就直接被这个香味儿给缠住了。那很多人其实就很试探的去问，哎，这是什么呀？特别是这个车厢还都是咱们的外地乘客，从来没吃过这个，就以为是烤馒头片儿。哎，这个蓉姐把这个烤馒头一拿出来，其他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烤馒头是一烤一整个馒头啊，而且啊，这个馒头还有馅儿，哎。这个馅儿里头有什么巧克力馅儿啊，各种哎你想象不到的馅儿，哎，整体这个氛围啊，还有这个气味一烘托出来，整个车厢的人都已经馋得不行了。这个一车的馒头在地铁上就被哄抢买走了，就这么一场意外的香气出圈，也成了今年国庆好多人会去这个青岛必须要打卡的一个项目啊。很多人这个外地的朋友就给青岛的朋友打电话说，哎，听说你们那边有一个烤馒头很香啊，真的是。青岛可能没想过，我做了这么多旅游的这个攻略，没想到啊，最安利大家的竟是烤馒头啊。其实生活中确实是有很多美好的小惊喜啊，都不是提前规划好的。就像好听的歌，不一定是提前收藏好的榜单的金曲，你就是很偶然的听到一首歌，可能一下子就打动了你的心扉。

忧的你，隔片纱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窝。

0: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撂了啊，摇头呢。
1: York City.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版的《喜欢你》，还听到了宝石的《野狼 DISCO》啊，都是比较有态度的一些歌曲啊。当然了，邓紫棋的这一版《喜欢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啊，老歌新唱啊，唱出了不一样的热烈。其实喜欢不只是爱情，也可以是旅途上的烟火，还有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琐碎呀。虽然现在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对这个美好的偏爱当然可以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0.5 Music40 继续听歌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国五假期归来第一天，谁能说没有一杯咖啡能缓解你的焦虑还有疲惫之感呢？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5 Music Fully， 我们正式开工了。对，今天头一天上班啊，而且现在是下午时段了，大伙儿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呢？第一天好多人都

些许的有点小小疲累，或者今天都没有特别明显过于繁重的工作内容要完成，所以慢慢恢复就好啊。我先来关注一波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我也今天头一天返工啊，就感觉状态还行，还可以啊。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摄氏度。话说这都几月份了还27度呢，你敢信啊？我感觉去年要是11之后的温度还没那么高呢，今年好像比往年就是温度略高一些啊。往年这个日子点都已经至少20度上下差不多，而且穿个外套正常，你现在还穿短袖还正常，包括我现在还穿着短袖呢。晴好天气，最高27，最低13摄氏度，低温有点低啊。然后明天白天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6摄氏度，没什么变化，最低气温12摄氏度，低温有点低啊。这两天一早一晚的比较低，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寒露节气了嘛，寒露节气之后再过就是霜降，对吧？秋处露秋寒霜降，对，寒露完了霜降，霜降完了就立冬了，你就还俩节气，这就过冬天了。你能敢相信现在还27、28度一样的，真的是不敢相信。今天确实冷得比较晚啊，今年然后本周末我们是要上班的，本周六是要上班的。我看到周末的天气，周六是多云转晴，没有降水啊，然后高温还在26、27度的样子，低温呢还是比较低，12、13度的样子，大伙要注意好啊。反正假期归来，大伙都在恢复状态当中，甚至有些人可能还没完全恢复，有些人特意在第一天工作日稍稍请了小假，以缓解自己的这种假期不适感。每到这个年节假期回来，我们都叫做假期综合征。具体哪个征呢？是玩的心过剩的征呢？还是不想上班的征呢？还是吃的大腹便便的征呢？还是起不来的征呢？都有，可能都有吧。

当然呢，刚刚这个作品来自于品冠，叫做《门没锁》。我能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第一天上班，好多人是不是就乱套的状态，或者是手忙脚乱？其实不然，因为这次假期归来，他不是礼拜一，也不是好多人就是很上头的那种，要连上七天班。咱们这次只要上三天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个小小的缓冲，甚至有些人压根就请假过去了。所以跟往年的那个假期归来之后，大伙儿压力山大完全不一样。这次状态还行啊。

当然，如果我前面所说的你都没符合，你还是觉得哎，假期缓不过来，或者最近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教你一个小小的分享方法。就是你假期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见闻和新鲜事儿吗？你在工作之余，可以跟你的同事或者同桌或邻桌或者老板，老板就算了，跟他们分享一下新鲜事儿，说不定他们爱听，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新鲜事儿要分享给你听，瞬间你就精神愉悦起来，就不至于那么萎靡和疲倦了。就人有时候在分享八卦的时候，精神状态出奇的好，真如此吗？你可以尝试一下啊，真有用的。15分，这里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既然嗨起来就嗨吧 ，This is life。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时段的第一首作品来自于谭雅蔡健雅《优先权》。26分，这里是你的 FM10.5 Music 福利，我是唐伟。恢复正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工作日，你状态还好吗？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你可以分享一下八卦呀。如果实在没有八卦，你可以分享点朋友圈。对，我说的不是你的朋友圈，是你朋友圈看到的那些奇闻异事。对啊，大伙儿都在发些什么呢？就我来讲，我看到不少，而且今年热火的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有发后备箱的，有发回乡的景象的，有发堵车的长龙的，还有些发那个下高速的那一瞬间的，还有发自己的背包，还有上班打卡的，还有发接下来说这是个热梗啊，还有发就是自己回到家里，然后现在不是丰收季节吗？秋天就是豆角成熟了，然后把豆角带回到工作单位，然后手拿着豆角，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猜发的是什么？发的是一句话，叫没有勾心只有豆角。天啊，我就发现现代的职场人特别会玩梗啊。想象一下什么叫没有勾心只有豆角。2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40。

深秋光景，寒露寄情啊。刚刚这首作品来自于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确实秋天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生很多很浪漫的故事，而且人的情绪容易突然起伏，突然高涨，突然低沉，所以你就会误以为哇，这故事属于我的。这不是今天早上我还看热搜吗，就有一小女生说突然碰到一个就是旅行当中的一个陌生人，然后接触之下特别有心动的感觉，就觉得哎，是爱情来了吗？到医院去查，真的是心动，就心动过速，就心律失常了的。所谓的心动不是爱情，而是真的心理有问题，得去查一下了，得去治一下了。所以你看啊，就季节的变换，除了影响人们的情绪之外，它真真正正还真的影响你身体呢。所以最近的生活节律，包括生物节律，什么早起晚起，晚睡早睡，哎，自己摸着看啊。反正这时差不是某些人瞬间就能倒过来呢，但是稍微的缓和一下还是可以的，对吧？3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 ，James Blunt，Carry Your Home。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我们
1: 闹钟一响，挣扎起床，身体在岗，心在远方，一时过节一时爽，节后状态慢慢养，眼睛一睁，气候微凉，节前琐事节后都忘，一个忙碌一日常，上班心情稳稳当。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哇，这首作品的甜度好高啊，来自林依晨，叫做《甜蜜花园》。我是思芬，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ully， 我是唐伟。都说很多事儿啊，就是在到来之前，你的焦虑会加倍，但它真正到来之后，你倒觉得没什么。就像今天早上起来，好多人发的朋友圈，总算上班了，不然我一直担心要上班呢。昨天晚上的压力肯定比今天大。即将要来的和将要来的，对你来说压力大，还是正在进行的压力大？大多数人都选择前者，所以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给自己加戏了，心里好多戏太多，所以很多事你想的过于难办了，其实压根就没那么难，坦然面对很正常，很好啊，慢慢放松心态，开始你的正常工作顺序吧。这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啊，稍后整点之后我再陪你一个小时音乐时间，顺便帮你舒缓舒缓心情，理理上班的状态，待会儿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这一小时的开篇曲目来自于阿四，叫《热爱105°C 的你》。16:04，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我们开启第二小时音乐时光 ，Here we go， 来吧。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我看有没有更新啊？对，最近天气都还不错呢。说不错是因为白天不错，晚上还是有点小凉的。就最近呢，你得准备两身衣服。对，白天就挺热的，其实真的。就尤其中午那阵穿短袖都不为过，但是晚上呢，穿长袖都不热的话，还得穿个外套，真的。你看今天就是夜间也是晴好天气为主，最低气温只有12摄氏度啊，12什么概念？就是穿一小外套都不嫌热，嗯。但中午就特别热，中午我也就是冒汗。明儿个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还是26度呢，最低气温11摄氏度，你看高温低温相差多大呀。然后明天周五对吧，后天周六，周六咱还得上一天班呢。我看了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呢，基本上没有降水出现。嗯，截止到本周末，虽然本周咱就休息一天，但是天气还不错啊，都是多云和晴好天气为主，高温不会有大的波动，都是高温25-26度，低温也在13到15摄氏度之间徘徊，不会有大幅度的咔嚓一下断崖式降温，还行，真的还行啊。来吧，这水暖头条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上班头一天要说点那些正襟危坐的消息，什么旅游什么，大伙儿可能听腻了，也不愿意听。咱们分享个词儿吧，这个词儿是就刚刚10月份才兴起的网络热梗，就很多男生啊，很多男性。就是成家之后啊，要晚上不回家跟哥们弟兄出去吃饭被称作什么，

叫，尤其咱们天津就这词儿比较明显，叫喝大酒，对吧？你喝大酒去了，嗯，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就出来了，特别适合当下的职场年轻人，中年人也行吧，叫喝大水。今儿不正好是寒露嘛，就节气变换了，天气转凉了，其实这也建议大伙儿可以喝大水。喝大水是2026年10月份突然走红的爆红的网络热梗，核心就是职场人士推崇的每天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装水，然后放下奶茶饮料，把纯粹喝水变成一种健康养生务实又带点幽默感的强者生活态度。你干嘛呢？我喝大水。这好尴尬，我觉得。你干嘛呢？我喝大水。嗯。把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的大瓶装水或者矿泉水，通常都1.5升到2升左右，代替奶茶、咖啡、含糖饮料，小甜水的行为。核心口号就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以此来表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回归健康本质的实用主义心态。理论归属就是被网友戏称为叫大水理论，我喝大水我健康。对，现在的职场人士更注重健康为先，而且这个季节特别干，容易就是上火什么的，也建议你多喝水啊，保证身体。喝大水，听着好多粗野。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这种连唱带跳的刘宇春是特别适合的。刚刚这首作品来自刘宇春，叫 Why Me。 14分，这里是你的 FM 0.5 Music 40，我是唐伟。假期归来之后，好多人要整理自己各种各样的数以万计的照片，我没有夸张对吧？你肯定照了好多好多照片，尤其很多小姐姐们，你一张张找，一张张 P， 一张张弄，一张发朋友圈啊，还有得九宫格什么的各种。其实很多，甭说很多了，最近有好多博主都在说这个事儿，就是容貌焦虑对于拍照片可能起到缓解作用了。就不是不让你们容貌焦虑，就是你拍照片的时候先拿原相机拍，拍完之后你再 P。完全可以啊，完全再修图才可以。你别直接拿美颜，你直接拿美颜拍照片之后，时间长了你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真的。尤其长时间你也不照镜子，只拿美颜相机和手机对着自己，时间长了你真的以为自己就长那个样子，这就容易有那个不是容貌焦虑了，就是容貌偏差。就我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我以为我长就是那种卡通样子啊，可能吧。所以你可以先拿原相机拍，然后再 P， 这就更提高审美一点，更加能够提高你的审美，不然的话

0: 只要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好的，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非常适合的旅行线路啊。在十月末，咱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啊。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也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另外呢，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了，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那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2万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附赠你仙毫，每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啊，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或者呢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要共同来开启刚刚的音乐抽奖的宣布结果时间啦！猜到的这样一位男歌手，哇，情歌王子，哲氏情歌创始人张信哲，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一共是有15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啊，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陌路和 Christy 两位啦。
5: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

0: 奖了，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吧。在本周六啊，10月10号的下午6点到6点15分，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1: 好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30支，每支1.5毫升，一盒是119。如果你买2盒的话呢，是229，还送你一个胶原泡。看到这个价格，有什么理由不动心呢？
0: 哎呦，真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林博士的刺泡精华，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林博士的产品，肯定是很多成分党朋友的首选，常年回购。当然呢，今天的这款刺泡精华上脸后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尤其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你每天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啊，肉眼可见的蓬弹和水润。今天呢，还是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如果你是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敏感，推荐大家首选酵萃刺泡。那如果呢，你是皮肤比较松垮啊，包括有着抗老需求的话，还是要闭眼入我们的胶原刺泡的。
1: 嗯，刚才说到了一支是1.5毫升，每盒30支。今天的酵萃刺泡2盒60支到手是229块钱，还送你一个美容院级别的胶原泡。那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并且抢购了。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54，一起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呢，盼望着十一长假终于来了，然后又嗖的一下走远了。这个假期你是如何安排的，如何度过的呢？去看了什么样的景色，见了什么重要的人，追了什么高质量的剧或者是综艺呢？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吧，你在假期当中的难忘瞬间吧。
3: 赶紧来想一想并且总结一下，一会儿告诉我们啊，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蔡依林的《花蝴蝶》，时间来到了18:09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先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了，我们来聊一聊吧。十一长假的时候你是如何度过的？都有哪些安排呢？去看了什么样的景色？见了什么重要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哎呀，说到这个十一令人难忘的瞬间，在这里我要举报孟非
0: 啊！
1: 他在十一竟然看了两场演唱会，而且还都是那种特别难抢票的演唱会，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哎，真的，说实话，一个是因为刚刚我也发了这个朋友圈啊，
1: 是的，
0: 我当时写的这个朋友圈文案是什么呢？一个是青春的代名词，
1: 哎，
0: 是周杰伦周董和我的青春徐良这两个。歌手说实话真的这个票特别难抢，但是你说怎么回事，我这个小手哎，这真的是抢到了，
1: 真是，下次大家有什么需要抢票的记得艾特孟非，让孟非给你抢。
0: 哎，所以说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两场演唱会，我觉得一个特别深的感触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用徐良他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叫时间折叠，真的就是对我来说的话真的是两个人都是青春啊，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是你就突然间回到青春当中了，那两三个小时你会想起很多青春当中的人和事情。
1: 是的，
0: 这怎么说呢，这个叫什么，青春匆匆忙忙回头陪你唱了两晚歌，就刚刚我的这也是朋友圈的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1: 对，另外呢我们说啊，这个演唱会总是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它是乌托邦嘛，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那
0: 成年人的乌托邦，
1: 对，在演唱会当中你无法拥有青春和无法拥有回顾青春同时拥有，
0: 对，这个就叫做是人没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这个青春的感悟和感受，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同样的也想请问各位了，赶紧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在十一长假你都有什么样的难忘的瞬间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在北京时间的18:23啊，共同来开启今天咱们的主推产品，要买什么好物呢？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了，每支1.5毫升，那一盒呢是30支，这个一盒的价格在今天是119元。当然，如果你买两盒的话，价格不仅便宜啊，是229，还会再额外送你一个胶原泡，可以方便导入，非常的实用。
5: 我们说林博士的产品真的是很多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林博士的刺泡精华，常年回购，真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它上脸后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尤其呢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住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嘭弹和水嫩。那今天呢是有着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的。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如果你皮肤干燥啊，缺水啊，换季敏感啊，就选酵萃刺泡啦。一盒30支，今天咱们补贴之后一盒是119元。那在这里呢，君明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因为只要229。如果你的皮肤松垮明显、抗老需要，那就闭眼入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光这一个美容仪单卖都不便宜，今天买两盒是直接送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够了。

0: 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心声，时间来到了18:34啊，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说到十一长假，嗖的一下走远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十一长假当中，你是如何度过的呢？有哪些难忘瞬间，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大王叫来巡山说了啊，堵在路上40分钟没动地儿，直接熄火等着了，算难忘吗？挺难忘的。
0: 哇，太难忘了。
1: 我们说啊，这个在路上行驶不怕慢，就怕站啊。
0: 嗯，
1: 就是你慢点开没关系，只要你能动，
0: 我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对，高速上你都不觉得恐惧啊。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停在那儿一直动不了，等个40分钟，哎呀，你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能通过呀？就开始心里面的焦虑就开始产生了。
0: 你别说啊，在十一长假期间，有一天，当时我回老家了，回唐山了。
1: 嗯，
0: 然后好多人应该是去唐山河东老街了
1: 啊，
0: 下不去，你知道吗？
1: 是不是？
0: 我当时真的是求求了，让我回个家吧。
1: 对，这样我们帮你把河东老街搬走，
0: 搬到天津来，行不行？
1: 啊，那同样呢，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这个小饼也说了。电车、高速、加油站排队充电等1.5小时算难忘吗？挺难忘的。
0: 哦，这也真难忘啊。
1: 啊，对。那我们会发现啊，在这个十一假期，当这个车辆出行需求比较旺盛而且集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油车还有一定的优势啊。毕竟这个油烧完了，但是我们可以加完就走。但是电车不太一样，它这个排队可能还是需要充电，还需要等一定的时间的。
0: 是的，而且不光说是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你要等充电时间。
1: 哎，
0: 有的时候这个高速人多的时候啊，你像加油加完就走了，
1: 嗯，
0: 你这个充电的时候排队等充电，
1: 哎，
0: 也是一个大问题哈。
1: 我在想，如果有人在这个十一假期在去唐山的高速上堵着40分钟下不来，又要排队充电，又去河东老街没有预约没有票，怎么办
0: 啊？这个好恐怖啊。又开始讲恐怖故事了吗？
1: 又开始讲恐怖故事了啊。那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回忆一下，你在这个十一假期有什么令你难忘的瞬间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好的，在这一时段给您推荐一条非常非常适合出行的旅行线路。在十月末，咱们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次啊，你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素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潮州古城是此行的高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碗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相关的特色体验哦。
1: 在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8，欢迎继续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说到呢，十一长假嗖的一下走远了，那在假期当中你都去了哪些景点，看了哪些景色，见了什么重要的人，追了什么高质量的剧和综艺，有什么样的难忘瞬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个一只鱼说了，我去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果然是人人人人人人人石像，人人人人人人人，但是依然挺震撼的。
0: 我觉得啊，这还好，去的是石像，就是类似于这种稍微的宏大一些的建筑群，或者是一些这种建筑啊。你要是去一个这种比如说小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个什么这个珍妃的什么什么井，对吧？你还得探着头往底下
1: 看，看不见、
0: 什么都看不见。
1: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有这个洛阳的朋友，他写了一首这样的诗啊，就是在龙门石窟门口，在十一假期，龙门石窟又被游客攻陷了啊。这个排到检票口就要排好长时间，
0: 哦、
1: 他写了一首这样的打油诗，叫做“欲问佛像何处有，却被卡在检票口”。
0: 检票口都进不去是吧？
1: 对，经历千难终入园，几杠不动全是头。
0: 哎、呦，好形象，真的是啊。
1: 嗯，那同样的，我们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假期当中的难忘瞬间都有哪些吧。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力发挥，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登报住男仔。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0:24啊，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凌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1.5毫升一小支，一盒是30支，价格是119元。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到手60支，还送你一个胶原泡，价格才要229元。
7: 那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凌博士的刺泡精华真的是很多成分党朋友的首选了，常年回购，因为它的上脸效果非常明显。那每天你用上一支吧，满满的玻尿酸住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蓬弹水润啊。那今天呢，是有着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如果你的皮肤是干燥缺水换季敏感，那就去选酵萃刺泡。那如果呢你是皮肤比较松垮，或者是有着抗老需求的话，就要闭眼入胶原刺泡啦。
1: 那刚才说到的每盒30支，一支是1.5毫升，酵萃刺泡2盒60支，到手229，胶原刺泡2盒到手只要269，额外再送你一个美容仪胶原泡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啦。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适合出行的旅行线路啊。在10月末，天津已经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7: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旗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去一路慢慢收藏。
1: 另外呢，潮州古城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与秀和一江两岸的灯火盛宴璀璨上演。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到了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还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
7: 在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39，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十一假期当中的难忘瞬间吧。你都见了哪些人，有追了哪些剧，看了哪些风景，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都怎么说啊。刚刚说到难忘的瞬间，这个三分牌说了，哎呀，我十一啊去了奶奶家住的小村庄，景色优美，人流量少，还管吃管住，不要太爽啊。
0: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啊，回一回老家，就是不要说赶着这种法定节假日或者是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去那种就是流量爆棚的城市，其实你的体验感会稍微的打一个折扣的。
1: 是的，是的，你看啊，回奶奶家或回姥姥家，反正就是回到长辈居住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既没有人流量，
0: 对，
1: 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感觉到一方恬静，一方悠远、啊。
0: 是的，还有好吃的。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困困他说了，他说院线啊最近没有我想看的电影，我在线上补了一部《人生大事》，还是很动容的。我应该是看过这部剧，应该是朱一龙和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女孩一起演的。这个讲述的就是我们也在思考每个人的归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好像被称为是这个国内版的入殓师这样的一个版本。
0: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平时工作当中可以去多多的收藏一些比如说非常好的剧呀、啊、好的电影啊，赶上这种人流量多的时候，你不想出去，你就在家追一追这些剧啊电影，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1: 那冷雨无声说了，北塘古镇的东方卫城灯亮了，我吃完饭从门口溜达一圈，看着不错，啥时候开业呀？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这个东方卫城的官方号，它公布了是在10月11号，
0: 本周日，
1: 对，本周日就开幕了，就盛装启幕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咯。
0: 是的，就在我们身边哦。
1: 是的，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00.5 不止好音乐。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到38%。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已经进入到了寒露节气了，在近期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要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啊，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首歌其实早写好了开头，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该怎么结尾。

0: 想你的是我。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管是谁，一直往下坠，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却是你的，我的，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每天早上的七点钟，我们都相会在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Hello， 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你的朋友吴佳，我们一路前行，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曲《喜欢你》。

其实我们的开场曲陈洁仪的喜欢你，哎，喜欢在早上呢和你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这样的清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早上的7点0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转多云，微风，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气温27度。群组当中又发出这张图片了，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看到啊，周五敲锣打鼓，但是这次这个周五呢跟往常的周五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是周五，但是明天周六还得上班，所以说呢继续加油吧各位朋友们。来看一下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呢是4和9啊，明天是不限号的。那么下周一12号开始呢，冷空气将会影响到本市，在下周23号北风是3到4级转4到5级，12号到15号呢最高气温只有21到23度，真的是冷了啊。而且昨天呢咱们天津气象官也表示说，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了，天津市区9月30号就正式入秋了，真的是又冷起来了，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

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 ,FM1005CLY, 这是微信号 ,FM1005CLY, 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专属的打卡群当中啊，在群组当中呢会认识一些新的小伙伴，当然我们还会有丰厚的奖品啊，我们只宠自己的粉丝哦。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有机会获赠的是嗨家人火锅店的百元福利就餐名额，还有星展养仓健身88元的单次健身卡一张，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5000平米超大场地啊，保龄球啊，射箭，碰碰车啊等等50多项项目都可以游玩的，单张119元的体验卡。所以呢赶快进群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FM1005CLY 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这样的一首歌与我轻轻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群组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一起来互动。稍后呢，我们七点半将会点名，在八点半的晨间 KTV 和大家一起来唱歌。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来，各位朋友们，现在时间就到了7:30了啊！7:30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点名了。从7点钟开始，我们群里边朋友们就陆陆续续的来报道了啊。其他的朋友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也会有不同的奖品送给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首先来看一下一群啊，各位朋友们打卡的情况。第一个大沙发是吉米，接下来111小小陈、火龙驹、贪吃蛇、 A 宅大人、小草莓姐姐、空白、芝芝、小宝贝、小小鼠、裸奔的蜗牛、小小印儿、小小肥、事事如意、时光流逝而去、80后小白鼠、小小布、大眼海鸥、 Demo、 小小正和文聪鲜花。这是一群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呀。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呢大沙发是安吉宝 baby、 乐意、不为谁而做的歌、马雷鹏、晴朗星空、 Dorai 还有 Batman、 拾翠者、风、圆圆和小龙女。这是二群的各位友友们，大家早上好，工作快乐。来看一下三群啊，三群里边的是风止一瓶、大磊、唯一是你、天津版 Coker、 还有吴刚、冬日的焰火、美疯子、一百家、一飞、人生长恨水长东、虎哥、大智姐还有葱。再有就是 Music Forty 啊，看一下 Music Forty 里边都有谁呢？有阿星、觉罗、风止一瓶、还有米勒、还有六六、还有大智姐，欢迎大家喽。

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7: 刚才呢，在节目的前半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现在已经真正的进入到气象学上的秋季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会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啊，这个红血丝也明显多了，可能还会泛红，会有刺痛感，又干又痒的，真的非常的难受。所以这时候呢，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了，你需要精简护肤，就是一瓶修复类的面霜就可以搞定了。那往年一到秋冬季的时候，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是大家必囤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过啊。但是今年这个科颜氏呢出了一个新品，就是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它是专门的为这个敏感啊泛红问题来设计的。在这个高保湿

面霜的基础之上呢，也添加了多重的修复成分，敏感肌、换季、刚需啊，可以说修复、保湿它都是有的。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的特惠，到手价呢是109块，真的是不要太划算了啊！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是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呢在底部的菜单栏乐商城当中来进行点击，进入到我们的100.5乐商城，赶快来选购吧。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4: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3: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4: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3: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5: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山海，这次呢就可以和我们的主播立恒一起来出发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就困在熟悉的生活圈里边，很容易的把眼前的方式呢当作是唯一的答案，就是你可以去到别的地方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看见别人截然不同的一些活法，才会懂得生活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这次呢，我们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你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切我们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块儿呢去感受一下南方的秋天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和立恒呢一起来进行出发。除了有非常美的景色之外呢，还有呢这个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

潮具、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呢，还赠送鲜蚝、美人半打，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潮汕的牛肉火锅呀、潮汕的狮头鹅啊等等。所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山海，回复山海两个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